0: 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国家药监局消息，我国四月共批准注册医疗器械产品318个。为应对近期持续强降雨，水利部19日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今年前4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6069.3亿元，惠及8223.4万人次。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日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 新颖

0: 六一专属舞台来了，小荷才露尖尖角，少儿才艺展播火热开启，朗诵、歌唱、舞蹈、器乐、魔术、武术，只要你敢秀，我们就给你舞台。FM 87.3，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公众号同步展播。优秀小选手还能走进直播间和主播面对面互动，详细报名规则请关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微信公众号，快来展示你的才华，收获属于你的六一星光。
1: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七点到九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选择。

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生活处处有法条，听懂用好不烦恼，轻松唠嗑讲普法，遇事心理有妙招。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法不迷糊，敬请您的互动参与。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8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4%。今天夜里雷阵雨，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阵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7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3: 举头望明月，

0: 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爱意满满的一天，从 YNO 微电开始。犀牛电台，用一首歌的时间，感动你，感动你。
0: 想出去玩，想出去嗨。

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呢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 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5月21号，农历4月初5，星期四。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和路况的信息。吴克群是华语全能创作歌手，兼具温柔深情与洒脱活力。为你写诗这首歌曲也是非常经典的浪漫情歌，以温柔钢琴旋律铺展浪漫心事，将爱意藏进了一字一句的创作里。纯粹真挚的告白也成为了无数人青春里的心动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孩儿，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9: 独立音乐时间，
10: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说到许茹芸呢，她是标志性人式唱腔的天后，嗓音空灵飘渺，细腻温柔。这一首《如果云知道》也是非常封神级的代表作，标志性的唱腔呢，旋律婉转忧伤，把爱而不得的思念牵挂与委屈娓娓道来，细腻戳心，传唱至今。

深情虐心抒情金曲，这一首《泪海》旋律悲伤绵长，嗓音脆弱又深情，诉说为爱沉沦满心的伤感心事，情感浓烈真挚，一起来欣赏吧。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羁的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犀牛电台，做自己，

下面这首歌曲《男人女人》是一首细腻的都市情歌，温柔声线剖析了男女之间的情愫与羁绊，歌词直白走心，也描摹了亲密关系里的心动

0: 微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独立音乐时间，
2: 触不可及。
3: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啊，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呢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

全生活全知道。近期呢，天气持续的晴朗，阳光充沛，不少市民的白天敞开窗户通风换气，让室内空气流通，借助阳光改善居家环境，也提升了居住的舒适度。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代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4: 这里是独立音乐。

全生活全知道，当下的各类手工豆制品新鲜供应，口感细腻，市民日常采购增多，简单烹饪即可上桌，清淡健康也成为了初夏餐桌上的常见美食。

0: 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10:34了，咱们来继续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呢，石家庄是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8度，现在气温呢上升到了21度了，空气质量依旧是32，属于优秀的状态。那明天呢是阵雨，最高气温是25度，最低气温17度。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

全生活全知道，日常街巷出行中呢，遇到步履匆忙的路人，大家都会自觉的侧身避让，简单的谦让举动，减少通行的阻碍，街头氛围呢和谐有序。

全生活全知道，户外玩耍时呢，不少孩子在家长的引导下主动捡起了地面零散的垃圾，小小的身影呢传递了文明，也带动了身边人共同维护整洁的环境。

寻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喜牛电台，这里是喜牛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独立

全生活全之道，初夏呢日晒增强，邻里碰面时也会简单的提醒做好防晒，及时补水，细碎的日常叮嘱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尽显邻里温情。

哎，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啊，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

广播。联系回忆，也可以呢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5月21号，农历4月初5，星期四。那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和路况的信息。时间来到了10:57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了。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18日，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6月6日起，海口往返雅加达航线将加密至1周6班，提升海南自贸港与印度尼西亚商务往来，旅游出行便捷性。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18日，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费业务在青岛落地。日前，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0: 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浩议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陆泉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超广舵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博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陆泉。
2: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

0: 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2: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6: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7: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8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1%。今天夜里雷阵雨，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阵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7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生活处处有法条，听懂用好不烦恼，轻松唠嗑讲普法，遇事心理有妙招。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法不迷糊，敬请您的互动参与。

0: 得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1: 心流电台，音乐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吃点什么好呢？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事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

上期咱们说到刘进明和另外一个人被警方派去当卧底，虽然成果显著，但最终卧底们还是被狡猾的刘进荣发现，残忍地把他们全部杀死。而其中的刘进明更是被刘进荣残忍地丢进了河里，活活地给淹死。刘进明的死对他们家的打击非常非常大。刘进明跟刘进荣一样，也是黎族人，家里同样是非常贫穷。刘进明是家里的独生子，父母和妻儿全靠他一个人养活，生前还有三个孩子。在他牺牲时，最小的孩子才刚刚两岁。刘进明牺牲12年以后，有位记者为了了解当年的情况，曾经去他家采访，看到的情况触目惊心。刘进明的家在东方市大田镇的万达村，这是一个不足700户的小村庄，村庄里全部都是1993年以后为了大广坝建设的需要从大广坝上游迁移过来的黎族人。这里的人都非常贫穷，他们都住着10多年前政府给盖的小平房，而现在的刘进明家就是这个穷村里的特困户。刘进明的母亲非常好客，看到有客人来了，非常热情地把凳子搬来给人们坐。人们看到刘进明父母的身上穿的衣服全都打满了小补丁，三间低矮的旧平房也已经破烂不堪，屋子里面找不到一件完整的像样的家具。老人家卧房里的床上也只搭着一条很破旧的席子，再也没有其他东西。听村民说，冬天因为没有被子盖，老人家只能烧柴火来取暖，度过这个冬天。得知记者是来采访儿子刘进明的，母亲脸上的笑容马上就收拢了起来，坐在一旁发起了呆。父亲拿着自己用矿泉水瓶自制的烟筒一个劲儿地抽起来，一边抽一边还自言自语。听村民们说，在刘进明牺牲以后，母亲就整天以泪洗面，父亲就变得精神恍惚，常常自言自语地念叨刘进明。每到逢年过节，看到别人家杀鸡宰鸭，一家人都热热闹闹，而自己家却是冷冷清清，连顿肉都吃不上，刘进明的父亲就会伤心地哭起来。尽管当时刘进明离开他们已经有了12年，可刘进明的父母亲至今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每天吃饭的时候，父母亲都不会忘了给儿子再摆一副碗筷。有一次儿媳妇劝他们不要这个样子，告诉他们刘进明已经不在了，结果母亲听了之后反而是骂了儿媳妇一顿。之后儿媳妇再也不劝他们了，母亲就这样十几年如一日地给儿子摆碗筷，每天跟儿子一起吃饭。刘进明是家里的独生子，生前也很孝顺父母，结婚后他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尽管生活是比较贫困，但是一家人都还和和睦睦。在刘进明从前从部队出来以后，他被派到了东方镇的派出所当协警，一个月能挣150块的工资。刘进明一家七口人就全靠他的这150块来过活。而后来刘进明的牺牲却把这个家给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刘进明的妻子至今都没有改嫁，他说他放不下家里70多岁的父母亲，放不下孩子。丈夫刘进明是他们家唯一的儿子，如今丈夫走了，整个家的重担就理所应当的全落在自己身上。丈夫牺牲以后，由于不是正式的警察或者武警，只
只是没有编制的卧底，也自然没有被当作烈士，只是当作见义勇为的群众来对待。当然这些对他们都不算什么，他们也都没说什么。当时政府发给丈夫10000块的见义勇为奖励，还发了锦旗和奖牌，之后安排刘进明的媳妇儿到东河镇的一个水泥厂去当搬运工，一天最多只能挣10块钱，有时候没活就1分钱也挣不到。而且就这么一份微不足道的工作，也不让他好好干。没几年，到了1996年，因为厂里效益不好，刘进明的媳妇儿也就跟着下岗了，没有了工作，只能在家里继续种地养猪。对于丈夫当卧底的事情，家里人起初都不知道，直到他牺牲以后，他们才知道丈夫是因为帮警方做卧底而牺牲的。刚刚我们也提到了，

0: 俊明生前有三个女儿，而在他牺牲时，最大的五岁，最小的才两岁。如今大女儿已经18岁，因为没钱读书，很早就辍学在外打工。二女儿和小女儿目前都在东方市的东河镇上初中和高中，两个人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也要1000多块。面对如今这么大的压力，连儿媳妇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而这一切的惨状，都是因为这个跟刘进明只有一字之差的刘进荣。而且跟刘进明的家庭一样的还不止他们一个，还有数以百计的跟他一样遭遇的家庭。我们再接着说回刘进荣，虽然他连杀了两个卧底，清除了内部隐患，但是刘进荣此时却也走到了绝路。其实光是被公安厅列为海南第一大案，也就决定了这个案子必须有结果，也就说明刘进荣团伙迟早要完蛋。抓捕活动从当年10月份展开以后，就从来都没间断过，大有抓不到刘进荣就不收兵的势头。期间刘进荣的团伙跟警方也有过几次遭遇战，每一次交火，经验丰富的刘进荣就立即投掷大量手榴弹，然后拼命的开枪压制住警方的火力，随后他们就立即钻入密林，逃得不知去向。几次下来，这几次枪战以后，警方都有很多人受伤，虽然也抓住了刘进荣团伙的几十个人，但是始终都抓不到刘进荣本人。在几次遭遇战之后，警方发现这样下去可不是个办法。经过仔细研究，海南省公安厅认为刘进荣躲进森林，如果强行搜山硬攻，恐怕要调动一个旅的解放军才够用，而且即便这样也不见得就能够找到他，没准还会有人继续受伤。一再商讨之后，海南警方决定不如就暂时先放松抓捕，让刘进荣误以为现在安全了，从而露出尾巴，然后我们再发动对他的突然袭击。于是在以后的几天当中，警方就放弃了追踪，把刘进荣老家布控的警力也全部都撤走了。同时警方把抓捕的几个刘进荣的从犯释放，让他们戴罪立功，做警方的卧底。接下来警方就耐心地从10月等到了第2年2月。刘进荣看见此时警方已经撤走几个月，逐步的也放松了警惕，再一次重新的召集团伙成员，开始继续敲诈和抢劫金矿。1993年2月15号，警方通过2个月的追踪，已经完全的确定了刘进荣的行踪，决定开始进行突袭。这次突袭，警方从全省的武警和刑警中挑选了70多人的精兵强将，组成了特别行动组。这个行动组带着电台就开展了这次的抓捕行动。2月23号，70多人兵分两路，隐蔽行军30多里，赶赴王下乡的三派村。大约在凌晨5-6点的时候，特别行动组进入了预定位置。他们分成两路，一路是以武警总队第3支队的17名精选武警，在2名当地民警的配合下组成的狙击组；另一路则是50多人的武警，他们四散包围住三派村，属于包围组。在这个70多个人组成的特别行动组里，主力是只有19人的狙击组。不过他们赶到村后的半山腰上，发现这里难以容纳这么多人，最后就只留下了8个人。村后的山腰上 其实位置不错，面对村口的大片的开阔地，无论是谁进出村子都能够一目了然。而且这次行动的主力全部都是武警，都携带着最新式的81式自动步枪，所以从这次行动看来，他们是势在必得的。而这次对付刘进荣的主角是狙击组的两个顶尖的武警狙击手，分别是郑小红和程中立，是从某个武警机动师特意调过来专门执行这次任务的。而这次行动的目的其实也非常简单，就是让狙击手找机会干掉刘进荣本人，其余的武警和民警通通都是来配合行动的。可见这整个战术都是围绕着这两个狙击手展开的，因为公安厅认为只要刘进荣一死，整个团伙也就随之覆灭了。计划看起来是非常的完美，可是直到狙击组爬到半山腰上才发现有些问题。两个狙击手报告，目前他们遇到了两个难题。首先第一，半山腰树木太多太密，狙击手如果采用卧倒和蹲地射击，那根本就看不到目标，完全被树根给挡住了。而如果采用站立射击，那射击精度就会大为降低，况且他们也没有什么依托物，只能把枪靠在树上。狙击手认为这样射击最多只有 50% 的把握。第二个难题，狙击手在测量距离后发现射击的距离实在是太远。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从半山腰距离村口大概有600多米，这是狙击手的79式狙击枪的射程极限了，如果再靠近的话，那就没有足够的地方让大部队隐蔽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让狙击手更好的射击，队长就让这两名狙击手带上观察员，自己下去去找近一点的位置，然后用无线电联络。可是两个人找了一顿之后，发现情况仍然不是很好，狙击手往前只移动了大概50米就没法再动了，再往前就是一片开阔地区， 无法再隐蔽了。

其中一个狙击手郑小红在测量距离后发现此时的距离大概有560米，他认为虽然这个距离还是有点远，但是视野是很开阔的，没有什么阻挡视线的东西，也还算不错。可是另一个狙击手程中立认为这个距离还是有点远，单发狙击枪很可能会失手，所以他自己建议自己不再用狙击枪，而是用81式自动步枪。如此一来，在郑小红用79式狙击枪单发射击的时候，程中立自己用81式自动步枪进行三发短点射，他保证能够击中敌人。在听到这个建议以后，队长虽然感觉不太放心，但是犹豫一番之后，最终他还是同意了。不过这个狙击任务真的这么简单就能够完成吗？在全部就绪埋伏好以后，这70多人就开始等待，等待着刘进荣的出现。第一天刘进荣根本就没有出来，特别行动组一宿没敢睡觉，连大小便都是轻手轻脚，饿了就咬几口压缩饼干，一直等到了第二天，人人都很疲惫。这转眼就到了第二天中午，可目标还是没有来。正当大家有些烦躁的时候，前方的观察哨发来报告说，有一辆解放牌卡车带着20几个人往这边开过来了。特别行动组往大路看过去，果然在前面有辆卡车，车上大概有20-30人，但是无法分辨面目。队长命令此时不能随便开枪，以免误伤群众。况且就算这辆卡车真的是东方黑帮的，也不能确定刘进荣本人是不是在里面，过早开枪只能是打草惊蛇。于是这辆车子很快的就进了村子，被房子挡住看不见了。过了没一会儿，又有一辆载满人的卡车跟一辆吉普车开进了村子，隐隐约约能看到里面有人拿着手枪和冲锋枪。看来情报非常准确，这群人就是东方黑帮的，只是到目前为止还无法确认刘进荣本人是不是也来了。到了当天下午，两辆卡车又开走了，只剩下一辆吉普车。此时由于卧底并没有紧急联系，说明刘进荣还在村子里并没有离开，而警方也就没有追踪那离开的两辆卡车。就这样，这70多人又等到了第三天中午，还是没有看到刘进荣的身影。这时候特别行动组实在是等不住了，只得联系刘进荣身边的卧底。卧底冒着巨大的危险汇报说，刘进荣现在就在村子里，他身上穿了一件白色上衣，下身是草绿色的军裤，腰上别着手枪，很容易就能认出来。果然汇报以后不到半个小时，卧底又紧急报告说，刘进荣去村口闲逛抽烟去了。特别行动组在接到这个消息以后，急忙前去观察，确定刘进荣本人的确正站在村头的桥上抽烟。于是狙击手马上着手准备狙击。而对于后面发生了什么，警方后来的材料中是这么写的。2月25号14时20分，目标出现，距离350米左右。在经过比对确认目标身份，并获得前指总参谋长张宝光授权以后，特别行动组组长指挥两名射手进入射击位置，并在14时25分下达了射击指令，但狙击以失败而告终。这如此优秀的两名狙击手竟

然会狙击失败，让人们十分诧异。当时两个狙击手先后开枪，拿79式狙击步枪的一号射手郑小红第一枪没有打中，第二枪才打伤了刘进荣的小腿，随后几枪也全都没打中。而另一个持81自动步枪的二号射手程中立

伤了刘进荣的腹部。这一番射击下来，不仅狙击手的表现让人失望，刘进荣的表现也让人大跌眼镜。作为一个曾经的侦察兵，而且还是一个优秀的侦察兵，毫无戒备的刘进荣在当时完全被打懵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早已撤走的警方会前来狙击他。从第一发子弹在他身边的土地上溅起烟尘开始，刘进荣根本没有卧倒或者翻滚，而是在原地又是蹦又是跳的来回躲避，前后蹦了长达20秒，似乎是在寻找打黑枪的人到底躲在哪儿。本来尽快发现敌人射击的方向然后寻机逃跑，这个举动是没错的，不过作为军人，在被射击以后第一反应应该是卧倒躲避。在50年代，曾经有很多次解放军军官持枪报复上级的事情，有几起甚至还在公开场合。当时的解放军干部刚刚经历过战火，听到近距离枪声以后基本都是立即卧倒，这是军人的基本的本能反应。而刘进荣他却没有卧倒，直到射击20秒以后，他似乎是发现了半山腰的狙击手，这才单腿跳着朝反方向逃走。从开始逃走到完全的脱离射手视野，只剩一条腿的刘进荣又花费了7秒左右的时间。不过遗憾的是，27秒这么长的时间，而且刘进荣又没有进行有效的掩护和躲避，这两名所谓的优秀的狙击手却始终都没有把刘进荣击毙。在这将近30秒内，两个狙击手一共射击了30多发子弹，仅仅把刘进荣的腿部打伤，并且把他的腰部轻微的擦伤。刘进荣在腿部被打伤以后，他也试图掏起枪来反抗，但是随后腰部又被擦伤，手里的枪也随之脱落。此时他顾不上捡枪，只能是连滚带爬的往后逃走了。发现狙击失败以后，武警们只能是冒险强攻了。前线指挥部的总参谋长张宝光立刻要求包围组下山，马上控制村落的主要出口，等待不远处大部队的支援。于是包围组就立即下山，把村子给团团包围。14时49分，增援部队数十人到达现场，各组人在汇合以后，开始对村落进行强行的突击强攻，展开了对刘进荣的终极的搜捕行动。此时刘进荣团伙的大部分成员已经乘车离开，村子里只有10几个人和刘进荣的一个情妇。刘进荣被打伤以后，在两个保镖的保护下逃进村子里，而团伙其他成员看见老大被打伤，村子又被大量军警包围，吓得丢下武器都四散逃窜，就连扶着刘进荣的其中一个保镖也找了个机会偷偷地逃走了。在刘进荣受伤以后，他检查了自己的伤口，发现腿骨已经被打断。刘进荣心里一凉，知道这次是难逃一死了。因为对于一个侦察兵而言，一旦腿部受伤，那就等于是死路一条，不是被敌人杀死就是自杀。不过在部队时，侦察兵腿部被打断，不管怎么说都还有一丝希望，侥幸被人救回到了野战医院，还能勉强地恢复健康。但是此时此刻，他是一名逃犯，去了医院也等于是到了刑场，还是死路一条。刘金荣知道自己是活不过今天了，他夺过保镖的手枪说，你别管我，快走，我杀了这么多人今天才死，算是便宜我了。

0: 赶走保镖以后，刘进荣双手爬行，一个人躲进了村子一公里外的深沟灌木丛中。15时40分，特别行动组在灌木丛中发现了刘进荣的藏身位置。刘进荣抢先对武警连开数枪，然后挣扎着爬走。其实当时的武警们也畏惧刘进荣，毕竟他的名声在外，所以这帮人都不敢靠得太近，纷纷都先行躲避。不过在枪响以后，其他武警也从四面八方围捕过来，在16时15分再一次发现了刘进荣。此时刘进荣已经打光了手枪的子弹，但性格凶悍的他不愿意被送上刑场，他单手拿着空枪假装对警方射击。当先的三个武警看见刘进荣还在誓死顽抗，立即用81自动步枪乱枪扫射过去。几十发子弹过后，刘进荣身中十多枪，当场毙命。刘进荣死了，东方黑帮也就瓦解了。警方乘胜追击，抓捕了另外十多个团伙分子，另外还有22人向政府自首。至此，抓捕东方黑帮、围歼刘进荣的行动这才正式的宣告结束，历时4年01个月。同样的，这起案子也告诉了我们很多内容，不论是有关当时的制度、当时的社会秩序，还是当时的警方。在这里，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也不再多言，相信大伙儿也都能慢慢的观察出来。好，刘进荣，咱们就说到这儿。等下期绝密档案，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下一起神秘事件。我们下期再见。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来，乖，妈妈抱抱。
3: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4: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5: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6: 妈，我扶你，慢点儿。
4: 好，
6: 这楼梯有点高。
7: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

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说到魔鬼三角区，大伙肯定都知道，从哥伦布时代以来，这片地区就经常的有船只飞机因为不明原因而突然的失踪。西方为此

争论了几百年的时间，直到今天都还没有确定的说法。不过我们今天不说这个西方的三角区，我们来说说咱们中国的魔鬼三角区。在有明确记载的几十年里，先后有100多艘船在这个地方沉没，这里就是九江市都昌县的老爷庙水域。老爷庙位于江西省都昌县的多宝乡，是鄱阳湖边的一个小镇，人口仅有10000多。老爷庙地处多宝乡龙头山的山头，与星子县隔湖相望。鄱阳湖是中国的第一大淡水湖，这我们也都知道。经过几千年的人类的开发，这片地方早就成了全国著名的优秀运输水域和经济水域，每天都会有大量的船只在鄱阳湖上航行，大量的渔船也在这里劳作。鄱阳湖是属于内陆的淡水湖，湖面相对是比较平静，船只很少会有出事的情况。可是就在鄱阳湖的这个老爷庙水域，它却是恰恰的相反，这里经常会出现极为奇怪的现象。通常一艘船本来在这片水域正在平稳的航行，可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突然就会出现大风大浪，甚至雷电交加，这艘船甚至连求救信号都还没有发出去，就迅速的沉进了水里。在2011年，老爷庙水域打捞出了大量的明代中晚期的青花瓷和仿龙泉窑青瓷，证明至少在明代就有大量的船只在这里沉没。当时渔民对老爷庙水域有自己的解释，他们认为是鄱阳湖的龙王经常发怒，会吞掉路过的船只。而在一些官方的文献记载中，也有一个这片水域的传说。相传明太祖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时，有一次朱元璋败退到湖边，湖水挡住了去路，这湖边破舟，无舵难行。在紧急关头，有一只巨猿游过来衔船围舵，搭救朱元璋过了鄱阳湖。朱元璋在夺得天下以后，不忘救恩，封巨猿为元将军，在湖边建了定江王庙，百姓把它叫做老爷庙。古往今来，民间传说就是这只千斤的猿精在作怪。为此，船只经过这里，船工们都要上岸焚香烧纸，杀牲畜祭奠，人们祈求袁将军在保佑自己的船只，让船只顺风顺水。所以从明代开始，这里的渔民就开始各种祭祀活动，他们大多迷信，加上老爷庙水域是鄱阳湖通往长江的唯一水上通道，船只是无法绕行的，所以人们只能是硬着头皮往前开。当地的船在过老爷庙的时候，一般都会鸣炮放鞭，还定期敲锣打鼓，将祭祀物品扔到湖里。仅仅在新中国建国以后，在这片水域就有大量船只沉没。1973年10月14号，星子船舶修造厂的机动船在老爷庙水域突然沉没，船上13人全部死亡。1985年3月15号，一辆载重25吨的货船当天早晨6点30分在老爷庙以南约3公里的地方瞬间沉没，船上无人幸存。同年9月1号，一艘来自安徽运载竹木的机动船在老爷庙以北附近的水域也莫名沉没，仅有一名船员抱着船上的一根竹木才侥幸逃生。1986年3月15号，江西省丰城县小岗乡的一艘编号为风机29356号

正为20吨的机动船，在老爷庙水域正常航行的过程中，也无声地就沉入了水底。而距离他仅仅几百米的另一艘姐妹船却是毫发无伤。到了1987年，经过有关部门统计，在这一带沉没的船只前后一共有20多艘。到了第二年1988年，根据都昌县航监站的负责人表示，又有10多艘船在这里沉没了。除此之外，这片水域它真正的可怕之处在于，有一些船只在沉没的时候，老爷庙水域它根本就没有任何异常，连风浪都没有。可就是这种情况，有的船还偏偏就此沉入了湖底。如果仅仅是一些几吨的小船或者渔船沉没，那有可能是船只破损或者驾驶不慎。可偏偏在这里沉没的都是比较大的船，几百吨的船并不罕见，甚至还有上千吨的。要知道，在老爷庙水域，这片地方水深只有18米，如此大的船是很难沉在这样的水里的，这是极其违反常理的。老爷庙最惨烈的一次水难是在1985年的8月3号，江西省进贤县的两艘20吨的货船双双葬身湖底，而且在同一天、同一水域沉没的其他船只竟然高达12艘。而且当天沉船的一些幸存者，据说在沉船时看到了强烈的、异常的白光，而且还听到了诡异的声音，他们认为那是鬼哭的声音。面对这些幸存者的描述，当地渔民却并不感到惊奇，他们认为这些是因为船冲撞了鄱阳湖的龙王，龙王显灵了，所以才吞掉了这些船。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我们前面说了，这片水域水深只有18米，当地水性好的渔民是可以通过潜水进入沉船里面的。由于在建国初期，当地渔民都比较贫困，所以他们往往会打捞一些沉船的货物来补贴家用，所以一些渔民就经常的会冒险潜入这个沉船里。根据一些年老的渔民回忆，在他们青年时期经常会下水去船里摸东西，经常会发现一些小盘子、小碟子之类的东西，而且每次都能摸到不少。仅仅在他们的记忆里，这一片水下1000吨以上的沉船就有3-4艘之多。结果到了后来，国家派来一些潜水员来打捞这些沉船，防止阻塞河道，可是这些人下水以后并没有找到他们当时摸过的这些沉船。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陆陆续续的又来了几批潜水员，他们同样的也没发现这些船。这么说来，这几艘大船就莫名其妙的这么消失了。如果说这种奇怪的情况是因为渔民们他们的描述有偏差，或者说是他们记错了这个沉船的位置，所以潜水员没有找到那些船，可是后来的事实却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在上世纪的80年代以后，官方成立调查组对沉船进行打捞，发现了不少的残骸。但令人吃惊的是，官方的潜水员发现一些登记在册的大型沉船莫名其妙的不见了，这跟那些老渔民的说法不谋而合，根本在水里就找不到他们。因为害怕造成当地民间恐慌，所以政府一度封锁了这个消息，不让外传。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个消息还是辗转传了出去。

当地渔民说这是被龙王爷一口给吃掉了。再到后来，更有一些渔民说经常在这片水域看到有不明的生物，有的很长像传说中的龙，但是没有爪，有的很白，速度比船还快，一眨眼就游不见了，还有时候能看到大量鱼群聚集在老爷庙附近，密集的看过去是黑压压的一片，十分的恐怖。这些现象让人们感到不寒而栗。由于这片水域沉船太多，而且古怪的现象也非常多，造成经过这里的水手们都惊恐万分。无奈之下，政府只能出面进行调查和辟谣。于是在1985年，一支由气象、水文、地质部门组成的专家小组成立，对老爷庙水域进行考察。通过对当地的天气和地形的研究，专家们将注意力放到了风上。专家们认为，老爷庙水域很多船只沉没是由于突然出现了大风，大部分船只是被大风直接给掀翻的，只是因为这些大风极为短暂，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所以船只们很难进行预防。在经过了一年的仔细记录和测量后，专家们很快就有了收获，做出了科学的解释。专家们认为老爷庙水域是一个少有的大风区，这也许是大部分船只沉没的原因。这个老爷庙它是处于鄱阳湖段最狭窄的地区，它的北面是比较开阔的地区，最宽能够达到72公里，而在老爷庙水域最宽的地方只有15公里，最窄的仅仅3公里。这风从北面吹过来，也许吹来的时候它并不大，可是到了老爷庙附近，因为山体阻挡，通道变窄，就很容易形成大风，这叫峡管效应。研究数据表明，老爷庙水域一年当中有163个大风天，也就是说每两天就会有一天风力达到6级。这6级风也许还不致命，但关键在于如果北方有一股较大的风吹过来，在老爷庙附近就很有可能因为地形原因而突然加速，在极短时间内形成可怕的飓风，风力能高达11级。在平静的鄱阳湖水域遭遇如此可怕的飓风，水上的船只是根本支持不住的，即便是大轮船也是非常的危险，那些船只沉没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而且更可怕的是，这片水域以外5公里的地方就是庐山，这可以说是雪上加霜。为什么？庐山是附近唯一的一座高山，对气流是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当气流自北往南运动时，也就是刮北风的时候，庐山的东南风峦使气流受到压缩，开始加速。庐山的天气变化又极大，在每年会出现1到2次的飓风现象。这个飓风从庐山开始到老爷庙仅仅3公里的水域里，风速会变为最大，一般最少会有11级，极端的情况能够高达16级，从而就形成了可怕的龙卷风。经过几年的观察，由于受庐山影响，老爷庙附近每年都会有一次龙卷风。如果此时刚好有船只经过龙卷风水域，那就必死无疑。根据事后调查，1985年的8月3号，14艘船沉没的当天就是遇到了这种极端的大风天气，而当天早晨6点沉没的那艘船只就遇到了这个龙卷风。这个龙卷风据说威力极大，居然将这艘船卷起了10多米高，给摔成了碎骨。

不过好消息是，在90年代以后，当地在附近设置了很多的天气监测站，并且每天2次对湖里的渔民预报大风，从而大大的减少了这里的事故。但是到这儿我们能发现，飓风可以解释突然形成大风导致船只沉没的情况，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很多船只在风平浪静的时候还会沉没。由于水面上的天气原因不可能导致这种情况，所以专家们就把视线放到了水下。经过研究，专家认为这种好天气下的沉船很可能是水下漩涡导致的。在老爷庙附近有5条河流全部注入鄱阳湖，导致水流非常紊乱，经常的会出现漩涡。如果船只遇到漩涡，就很容易翻船沉没，从湖面上看是看不出什么异常的。1985年官方公布的资料写道，吉山和松门山这两座岛屿横立在鄱阳湖中，把老爷庙水域与南湖大湖体隔开，赣江北支修河从吉山西面流入这片水域，而赣江中支南支的府河、小河、信江汇入鄱阳湖南湖以后，从松门山东面注入老爷庙水域，从而使这几股强大的水流在老爷庙水域交汇。这鄱阳湖的南湖湖面开阔，落差不大，流水缓慢，除了主槽以外，水流速平均在每秒 0.3 米以下。而到了老爷庙水域以后，由于地形骤然变窄，同样的造成了水流的峡管效应，使流速逐步增大到了最高每秒200米。而且在主槽带还会产生涡流，这就更加的加剧了这片水域的危险性。这个说法看起来不错，但在1983年这个解释并没有得到当地渔民的认可。渔民认为老爷庙水域的确有一些涡流，但他们都不大，绝对不足以让船只沉没。他们从小都在这里生活，对水流和漩涡都非常熟悉，一些水性好的渔民甚至还能在漩涡中游泳，以体现自己的游泳能力。如果这漩涡连人都淹不死，那如何能够把船给掀翻呢？显然在当年的技术条件下还不能够解释这个问题，所以最终只能是不了了之了。10年以后，老爷庙水域还是频繁地出现船只遇难。在当地政府要求下，又有一批科研人员进行了一次考察。这时技术力量就厉害多了，使用先进的设备，专家们发现了一个大秘密。在老爷庙水下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沙坝，它的长度大约 2.5 公里，呈东西走向，占老爷庙水域总宽度的2/3还要多。鄱阳湖沿岸的山多为沙土山，那这个沙坝应该就是湖边的沙土山的一部分，延伸到了湖里。这沙坝对于水流会起到一个阻碍作用，导致水流变向。不过绝大部分时间，沙坝造成的影响是不大的，水流变向也绝对不会让船只沉没。可如果上游因为某些因素导致经过的水流大大加速，到沙坝就有可能会突然出现异常变化，从而形成巨大的漩涡。不过这种现象是偶然和零星的，却也是极为致命的。专家们解释，漩涡的冲压力是浪高的3倍。在这片水域，一般浪高能达到2-3米，那么它的冲压力就可以达到每平方米6吨。也就是说，船在这个时候

忙碌了半天的职场，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流电台等你。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不管是演唱和伴奏。

都是选择用阿卡贝拉的形式来呈现。现在呢，我们对于这种形式已经不再陌生，各种歌曲选秀节目当中都会出现。可是20年前，辛晓琪使用这样编曲的时候还是非常新鲜的，所以带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阿卡贝拉这种音乐形式呢，需要成员之间非常默契的配合。这首歌来自辛晓琪，《可爱的玫瑰花》。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

0: 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1: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2: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3: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4: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红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 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8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1%。今天夜里中雨，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阵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7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0: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1: 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遥远。
2: 即将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果味 VC 的作品《日落》，他们复刻出了80年代经典的音色，以甜美为主题，为我们勾画出了爱情的奇妙。温暖诗意的摇滚英式的编曲，再搭配上缠绵的歌词风格，细细涂抹着属于他们的音乐世界。一起听到这首《日落》。

0: 开音响，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气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但鲜活，印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1: 林俊杰的

Too Bad 这首歌呢，采用了现场录音的方式，邀请歌迷到场参与，并且把录音室布置成了展演场所，让听众在聆听歌曲的时候就像坐在台下静静欣赏演出一样，也巧妙地打破了录音作品与现场演出间的隔阂。林俊杰唱出了生活里不断上演的事与愿违和人生每个抉择的不可逆转。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云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2: 犀牛电台，情操万满足你的听觉。

0: 中行音乐等你来听。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遥远。也许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吃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是最简单的幸福，就像是品冠的音乐一样，无论是伤心还是难过，听到他的歌都有一种治愈人心的力量。接下来送上的作品就是来自于品冠《珍珠奶茶》。

听歌声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新闻电台。由方大同和周耀辉联袂打造的《一步成诗》是由王诗安演唱的作品。这首歌有着优美的曲调，歌词融入了古代诗词，引发大家的关注。他也把中国文化的寻根概念加入其中，在寻找绿洲新天地的同时，找寻自我。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

0: 霉。
1: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0: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2: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0: 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公布，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19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药监局消息，我国四月共批准注册医疗器械产品318个。国家医保局、财政部19日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前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3: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这首歌来自于谭咏麟，梦仍是一样。这首歌是由谭咏麟自己作曲的，还有一个国语版的名字叫做夜未央。怀旧的情愫散发出的是一种当下歌手所没有的浪漫和悠长，

梅艳芳的女人味，特别是她独具有东方情调的女人味，都在她的国语情歌里。可能我们最熟悉的是女人花，但是我更喜欢女儿红。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心里话，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香港到台湾，林忆莲的第一站并不是以人文著称的滚石唱片，而是以善于包装偶像的飞碟唱片。这是她的第一首国语成名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0: 车马穿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灵电台，暖心陪伴。
1: 这是来自于谭维维的《往日时光》。其实这首《往日时光》的原唱并不是谭维维，而是一直被贴上网络歌手标签的庞龙。他的作曲人是蒙古族的音乐家乌兰托哥，填词人克明也是长期在呼伦贝尔工作的蒙古族词作家。尽管两位创作者都是蒙古族，但是呈现出的这首作品却是带着浓郁的前苏联风情，特别是在编曲当中还融入了三套车的旋律，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曾经被作家三毛形容成长相很埃及的潘越云，是台湾滚石唱片的第一位签约歌手，来自于他演绎的歌曲《浮生千山路》。潘越云的声音就像是一块黑巧克力，初尝的时候会觉得有些苦，醇厚香浓，回味却又甘甜。

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8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1%。今天夜里中雨，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阵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7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1: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

0: 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FM 八十七点三，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这是徐佳莹翻唱莫文蔚的歌《慢慢喜欢你》，原唱莫文蔚辗转人生的许多路口，最终和自己学生时代的初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如果说莫文蔚唱的是初恋十几年后长成的样子，那徐佳莹唱的就是初恋最开始的样子。

0: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无论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这首歌来自于张惠妹，《寂寞保龄球》。现在运动健身的人好像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打保龄球的人却似乎变得越来越少了。我猜他的原因可能是打保龄球就像是吃火锅，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就会显得特别的寂寞。
4: 说要整理旧照片，一直没有时间，想要整理我们的关系，一直没有勇气，却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好自己。现在是下午三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在哈萨克斯坦落幕，决赛中中国 U16 女手以42-25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以7战全胜战绩夺冠。18日，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费业务在青岛落地。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药监局消息，我国4月共批准注册医疗器械产品318个。20日，江西南昌市鄱阳湖旅游公路将军州大桥主塔顺利封顶，刷新了世界最高组合结构斜塔的记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学法不犯懵，懂法不踩坑，用大白话讲透身边法律事，守护生活稳稳幸福。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法不迷糊。
5: 死者家属可以共同决定遗体捐献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06条，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无偿捐献其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遗体，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迫、欺骗、利诱其捐献。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据前款规定同意捐献，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也可以订立遗嘱。自然人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的，该自然人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共同决定捐献，决定捐献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我是主播九恒，更多法律知识请持续关注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法不迷糊。
2: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6: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7: 温暖呈现。
1: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与音乐的魅力。

秒钟，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8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1%。今天夜里中雨，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阵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7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电台，听有音有新闻的，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潮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87.3 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梦上一直与你相伴。

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睛可以燃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0: 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

0: 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5月20日至6月20日，长白山向全国大学生2026年高考生免票，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可畅玩长白山北景区、西景区。国家药监局消息，我国4月共批准注册医疗器械产品318个。国家医保局、财政部19日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中央气象台预计，23日起，新一股冷空气将再度影响北方，24日至25日，北方多地将现显著降温。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您所爱，给您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0: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3: 温暖呈现。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黑夜。

0: 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8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2%。今天夜里中雨，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阵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7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 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0: 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无论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少年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不喜欢的事情做完，那样就有时间自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八十七点三，为安全保驾护航。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下午的时间17点整，首先关注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今天石家庄的天气阴。

0: 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8度，窗外的实时温度25摄氏度，空气指数38。明天阴雨阵雨转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7度。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心灵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

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01，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点到19点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泉综合广播西游电台，加关注之后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昨天是520，今天是521，都是谐音我爱你的意思。昨天没有来得及用方言表达爱意的朋友，今天可以用歌曲来表达。微信搜索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今天的第一首歌《心愿便利贴》。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2: 公益广告转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转播。
4: 门前老树长新芽。
5: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4: 藏进了满头白发，
6: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0: 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吃多少做多少，文明就餐刚刚好，品尝餐桌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0: 结束一天的忙碌，注意行车安全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0: 奇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2: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诚意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呦呦呦，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3: 你转我转，他转大家转，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2: 你吵我吵，他吵大家吵，自媒体的时代，信息裂变扩散。
3: 添点油，
2: 我加点醋。
4: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2: 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8:51了，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那最后一首歌，独自美丽。最后还是要喊出我们的口号，开心最重要。明天下午的5点，我们接着聊，不见。

0: 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公布，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近日，中央宣传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由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稳港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日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日前，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六一专属舞台来了，小荷才露尖尖角，少儿才艺展播。

0: 火热开启，朗诵、歌唱、舞蹈、器乐、魔术、武术，只要你敢秀，我们就给你舞台。FM 87.3，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公众号同步展播。优秀小选手还能走进直播间和主播面对面互动。详细报名规则，请关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微信公众号。快来展示你的才华，收获属于你的六一星光。
1: 咖啡要加糖，可乐要加冰，但是音乐是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2: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3: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

0: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1: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1: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2: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0: 时尚咖啡店。
1: 你好，欢迎光临。
0: 品味生活，你可能需要一首懂你的音乐。走进原味音乐，带你体验音乐最初的味道。
1: 带你体验音乐最初的味道。
2: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0: 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灵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

0: 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前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18日，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费业务在青岛落地。铁路部门今天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灵电台。
3: 想要轻柔音乐，想要住到一首歌里，
4: 这里是独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高坤。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声音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我是高坤。

总是老得好，走遍天涯海角也忘不掉。这是歌词里方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过去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购全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真香，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雷阵雨，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阵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7度，东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想听可以燃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喜马拉雅、云听、桑 Apple 找到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3: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3: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2: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2: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3: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常成，行者常至，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

0: 进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 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 6.6 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 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个百分点。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2: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五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三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绍斌介绍，
6: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5: 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7: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易。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0: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1: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0: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2: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三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3: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4: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5: 这是专门来先茶叶制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4: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6: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一个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这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7: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到今晨，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9: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8: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10: 湖南常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11: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村附近进行搜救，10人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巡

0: 二支队搜救组在湖边山镇附近搜救失联人员。
1: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2: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3: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1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4: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6: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一晴我赶紧都得收煤呀，马上我的十里多亩地煤都烧完了。
5: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7: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8: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机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纪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9: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来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10: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11: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12: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13: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8: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13: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

0: 受税。
1: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三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 19.7%。
0: 截至今年四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 47.4%。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0: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1: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3: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一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0: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 50%， 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1: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 美国情

0: 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1: 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演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时间沉在记忆。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19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18日，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费业务在青岛落地。20日，江西南昌市鄱阳湖旅游公路将军洲大桥主塔顺利封顶，刷新了世界最高组合结构斜塔的记录。19日，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True Music 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4: 借那一束光，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说到在婚礼上必听的好歌，你会想到哪一首？我第一时间想起的可能就是莫文蔚这首 I Do。 她用温暖的声音娓娓道出甜蜜爱情故事，呈现了暖心真情告白。这一首歌也被封为是时代爱情金曲，演绎了一句我愿意从最初到白头的幸福爱情。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时间来到1993年，那一年的刘德华比张学友还要忙碌，一共录制了4张普通话和粤语的全新专辑，还出版了3张精选集。尽管高产，且依然能够保质，这才是他的过人之处吧。这张专辑除了《不能没有你》之外，其他的像是《小情人》《宁愿我伤心》《知心也是错》和《一生一次》等等，也都是耐听的好歌呀。有请刘德华，《不能没有你》。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2: 哎呀妈，这火锅哪那么香哦，这香辣是香气的哦。
3: 不对哦，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黑酒，你们能安心吃吗？
1: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和叹，它是电视剧《星河灿烂》的人物主题歌，它是展现了孤寂而又倔强的少女面对世事无常，不惧对抗命运，寻求快意的人生，追寻心中所爱的成长历程。这样的词曲如少女的默默低语，诉说心中的爱恨，搭配黄龄悠长细腻的嗓音，唱出了少女风雨无惧一路成长的人生态度。有请黄龄《星河灿烂》。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987年，温拿乐队解散，周振涛开了一家影楼，为邓丽君拍下了经典的脱腮照。还在去加拿大演出的时候，认识了他第一任妻子张小慧。同年，他发行了专辑《听涛》，其中收录了《让一切随风》，这是由黄沾作的词，后来被500翻唱为了普通话版《爱你一万年》。记忆中突然又痛，只因空虚在作弄，你似北风吹走我梦，就让一切随风。原来曾以为走不出来的日子，却是再也回不去了。

0: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 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张学友是流行音乐领域的巨星和先行者，他的影响力覆盖全球华人社会以及东南亚。在20世纪90年代，在华人中流行这样一句话：有风吹过的地方，就有张学友先生的音乐荡漾。你爱听他的哪一首作品呢？我是小莫，我一直在你耳边呢，要和你共同聆听张学友 Linda

0: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

0: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 跟我走。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2: 星辰大海这首歌一经上线就高居各类的音乐热度榜单，黄霄云的唱功在这首好听不好唱的歌里展露无遗。开头简单清新的钢琴叠加吉他，渲染星光点点的画面，陆续加入的和声、鼓、弦乐层层递进，铺陈出浩瀚壮阔、气势磅礴的星辰宇宙。你会唱吗？

犀牛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说到琼瑶阿姨，她始终是保持着对潮流的敏锐，出演她电影的总是当时最有市场号召力的歌手，更是捧红了像凤飞飞呀、高胜美在内的众多的巨星。隔了几十年的岁月往回看，锁红缘最家喻户晓的作品千年等一回，依然是跟电视剧里的白娘子一起，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暑假的记忆。我们共同再次畅想吧。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

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过青春年华，写过一些书信，听过一些老歌，拍过一些照片，牵过某个人的手，也许下过一些誓言。然而在岁月的变迁中，一切又怎能预言呢？回首之间已是多年，人生中有些遗憾就这样永久留下了，总有些话语是那时候不能理解，也总有些故事是那时候不能改变的。来听沈庆最后的电台情歌。

0: 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0日，江西南昌市鄱阳湖旅游公路将军洲大桥主塔顺利封顶，刷新了世界最高组合结构斜塔的记录。6月6日起，海口往返雅加达航线将加密至1周6班，提升海南自贸港与印度尼西亚商务往来，旅游出行便捷性。中央气象台预计，23日起，新一股冷空气将再度影响北方。24日至25日，北方多地将现显著降温。近日，中央宣传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由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3: 要不要给你的工作补充一点动力？想不想给你的生活增添一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4: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潇洒走一回是一首节奏偏快的作品，是一首节奏偏快的作品，但在现代化的韵律中又融入了一些中国传统古典音乐元素，从而有了一种极其古装剧的效果。在当时流行乐坛一片西洋化的环境下，以民族的亲和力吸引了无数人们的视线。

0: 新的世界，犀牛电台。
1: My Logo 是一首舞曲风向标式的作品。 My Logo 强调的音乐节奏，重读式的电音效果，无不表达出韩庚坚定的人生态度，舍我其谁的舞台霸气。 My Logo 可以说是一次大规模的跨地域合作，争取韩庚并不坚实的 international 的声音并没有淹没在电音效果中，而有坚定的态度与舞台。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1: 文艺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4: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走走，让救护车过去吧。
3: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4: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3: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4: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5: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6: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讲述的是第一次谈恋爱的心情。许多人在暗恋的过程中很想要和对方表白，但又很担心被拒。春天的手啊，翻阅他的等待，我在暗暗思量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和清风的手啊，试探他的等待，我在暗暗犹豫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以及爱情的手啊，拂过他的等待，我在暗暗惆怅，竟不曾将他轻轻地摘。这三句歌词形象地表现了这样的心情。这首歌在演唱过程中要有一点娇羞的感觉，最合适不过的就是孟庭苇的声音。

独照这首歌是容祖儿以一个23岁女孩的心情来唱出她的爱情故事。你不用讶异，即便是像容祖儿这样一个站在舞台上演唱经验丰富的女孩，她的爱情故事、恋爱心情还是跟普罗大众的我们一模一样。这一回，祖儿以轻松的方式来诠释《独照》这首歌，更是完全地展现出她天生音质动人的嗓子。初听到这首歌的人大都非常讶异，甚至认不出这是出自祖儿的声音。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莫文蔚彻底从歌坛票房毒药当中走了出来，并奠定了自己的歌唱风格，这就是电台情歌。在当年的台湾金曲奖最佳唱片评选中，这张专辑入围了10大。这首收录于《做自己》专辑中的电台情歌，引发了莫文蔚情歌点唱的热潮，当然也树立了莫文蔚情歌的风格，在声音的飘忽流离中表现情绪的闪躲。一起来听莫文蔚电台情歌。

0: 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5:05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河北工业大学石家庄创新研究院中试平台入选河北省首批制造业中试服务资源目录；镇宁社区便民易检暖人心，金融护航守平安；小满志农事互卖保丰收，中医养生护安康；区图书馆举办小满节气主题活动。下面是详细内容。
0: 中试是把处在试制阶段的样品转化到生产过程的过渡性试验，是畅通技术创新到市场应用的中间站。近日，河北省工信厅发布了河北省制造业中试服务资源目录第一批。河北工业大学石家庄创新研究院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中试平台成功入选，为区域机器人产业成果转化再添关键支撑。
2: 在河北工业大学石家庄创新研究院的机器人实验室，该校学生正借助精密检测设备验证机器人核心部件性能。相隔不远的训练场内，学生正调试操控着人形机器人完成动作适配与数据采集工作。据介绍，该院具身智能机器人中试平台能够提供机器人相关零部件从概念验证、技术研发、工艺验证到小批量生产、性能检测、设备共享的全流程服务，为技术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搭建了关键桥梁。
3: 我是电气工程专业的学生，我们实验室主攻电气驱动、智能控制、装备供电与系统运维，与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检测、整机调试、自动化控制高度契合，是智能装备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身后这套是可靠性检测系统，它包含减速器、关节模组、寿命试验台，可对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做加速寿命与可靠性验证，优势是大幅缩短检测周期，能帮企业解决零部件寿命不稳定、传统测试耗时久、故障隐患难排查的问题。
2: 作为聚焦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的专业中试平台，它的核心价值就在于通过专业软硬件设备与高校人才技术支持，助力企业破解在成果转化中的痛点难点，加速技术落地。该平台这次成功入选河北省首批制造业中试服务资源目录，将进一步发挥河北工业大学石家庄创新研究院的桥梁纽带作用，推动智能机器人领域科技成果快速转化应用，助力区域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转型升级。
4: 通过打通概念验证、技术迭代、中试验证、产业落地、人才引培的闭环，一方面助力当地企业在二开的基础上研发新产品，推动新产品变成商品；另外，把学校的新技术通过中试基地进行放大落地，服务产业发展。未来，我们将一手牵高校，发挥好高校的创新优势、人才优势、平台优势；另一手牵当地头部机器人企业，将企业的需求落地化能力结合起来，推动石家庄市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近日，怀柔镇镇宁社区联合廊坊银行、鹿泉支行、区慈善工作站共同开展“便民易检暖人心，金融护航守平安”主题公益活动。活动通过免费理发与金融反诈知识科普相结合的方式，将民生服务与安全守护送到居民家门口。在会昌海山湖小区，来自区慈善工作站的三名爱心理发师，一边为群众修剪头发，一边与他们唠家常。得知有腿脚不便的居民无法下楼，社区工作人员、理发师与银行志愿者组成上门服务小队，主动入户为行动不便的老人理发，普及金融知识。
5: 这个活动非常暖面心，非常满意。理发师跟离得又好，家楼都能理发，特别方便啊。
1: 活动现场，廊坊银行、鹿泉支行

0: 设立了金融安全宣传区，同步开展反诈知识宣传，针对老年群体金融防范意识薄弱的特点，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贴近生活的真实案例，讲解电信诈骗、养老诈骗、非法集资等常见金融诈骗套路，重点提醒居民警惕陌生来电、不明链接、虚假理财等诈骗陷阱，切实提升了居民尤其是老年群体的风险防范能力。
1: 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便民服务，聚焦群众需求，丰富服务形式，延伸服务触角，普及金融知识，以有温度有质量的金融服务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安全感。支行将携手社区共建有温度有保障的幸福生活场景，为和谐社区的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
0: 此次活动不仅解决了居民的实际需求，更搭建起社区、银行、慈善组织三方联动的服务平台，将便民服务、金融科普与慈善宣传有机结合，进一步提升了居民的金融安全意识和慈善参与意识。
2: 今后，镇宁社区将持续联动多方资源，以服务聚民心，以安全促和谐，营造邻里互助、平安祥和的氛围，为基层治理注入温暖的力量。
0: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小满，农谚讲小满小满，麦粒渐满，至小满时节，小麦即将成熟，此时是防治蚜虫的关键时期，需做好农事防护。小满节气后降水增多，空气湿度加大，人体易受湿热侵袭，需未病先防，重点在于清热祛湿。小麦蚜虫吸吮小麦叶片汁液，影响光合作用，造成小麦灌浆不足，籽粒干瘪，如果不及时防治，将对小麦产量造成严重影响。小满时节气温回升，降水增多，小麦易发生白粉病、蚊枯病等病害，需结合田间伤情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合理选用对症药剂，科学喷施防治，同时及时清除杂草，改善田间通风透光条件。记者走进河北春苗种业有限公司，听取了农技专家的建议。
3: 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提高作物的这个自身的这个抗病能力啊。第二个呢，是说在干热风预警到来之前，我们有条件的可以进行小水的这个灌溉，也是为了这个提高小麦的这个抵抗能力，给它营造一个这个良好的生长环境，有效的抵抗后期的干热风所带来的一些危害。
0: 中医认为小满湿热交加，易影响脾胃功能，调理需以温和祛湿、健脾养胃为原则，兼顾饮食与起居的科学搭配。此外，湿热还可能导致体内湿气淤结，引发皮肤瘙痒、咽喉不适等问题，日常需格外注意环境通风，减少潮湿环境的影响。针对小满时节如何正确养生，区人民医院中医这样建议。
4: 饮食上建议多吃一些苦瓜、薏米、赤小豆等食物，少吃生冷油腻，起居可稍晚睡早起，但切忌睡地板，穿湿衣或头发未干入睡，运动以微出汗为度，避免大汗耗伤气血。天气渐热易心烦，应多静坐，听舒缓音乐，少动怒，宜安神。此外，可按揉足三里丰隆穴健脾祛湿，或用艾叶泡脚至微汗，出汗后请勿立刻冲凉或喝冰水，宜先擦干并喝温水，把握好这些要点，便能安稳度过湿热的长夏。
0: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非遗技艺走进大众生活，5月21日，区图书馆在人才公寓城市书房举办小满节气主题活动，以节气为纽带，将非遗手工布艺与书香文化深度融合，让非遗变得更鲜活、更接地气。活动现场，一件件造型精巧、针法细腻的刺绣挂件、节气布艺摆件整齐陈列。区级非遗传统手工布艺传承人马立坤为孩子们分享了小满节气的民俗传统和农事智慧， 将节气背后的农耕文明与生活哲学娓娓道来，还一并讲解了布艺刺绣的历史渊源和技艺特点，近距离演示基础针法，让大家对小满节气和传统布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随后在马丽坤的指导下，家长和孩子拿起针线，开始制作麦穗主题刺绣书签，穿针引线，勾勒轮廓，再到整理收尾，一枚枚承载着小满寓意的麦穗书签陆续成型，现场洋溢着收获的喜悦。
5: 今天我跟着老师做小满主题小布艺，学会了做很可爱的麦穗书签，还知道了小满节气的小知识。我懂得了农作物慢慢成熟的小道理，和小伙伴一起动手玩耍，气氛特别好，又能动手又能学习知识，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传统文化活动。
6: 图书馆把节气文化和布艺刺绣结合在一起，是我们传承非遗的新尝试。麦穗呢，是小满具有代表性的符号，用刺绣的形式把它做在书签上，既实用又有纪念意义。我看到这么多孩子喜欢这项技艺，我特别开心，也更有信心把这门手艺传承下去。
0: 5月21日是24节气中的小满，为传承传统节气文化，丰富青少年课余生活，宜安镇举办小满意趣齐乐成长五子棋比赛。宜安小学的24名学生报名参赛，比赛采用抽签淘汰晋级的机制，赛程清晰规范，比拼节奏紧凑，现场秩序井然，氛围浓厚，小小的棋盘成为大家竞技比拼展现自我的舞台。经过四轮角逐，最终评选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
4: 本次活动在小满节气期间举办，旨在让学生们了解24节气的传统文化，做到寓教于乐。接下来我们将结合24节气持续开展类似活动，联合学校开发跳绳、象棋、趣味科学等项目，让孩子们在紧张的学习之余有更多展示特长、放松身心的机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 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雷阵雨，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阵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7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1: 飞鸟是首十分大气的歌曲，制作人陈焕畅以喜多郎式的新世纪音乐手法处理，呈现了侠客一生追逐真爱的苍凉与无奈意境。飞鸟是一首凄美的歌，歌曲当中任贤齐由青春活泼的曲风向沉静感人的风格努力改变，可是和本人形象相去甚远的曲风总是让人感觉不伦不类，导致该歌曲在专辑当中也显得很平庸。

0: 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道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此曲在创作手法上用的是西洋调式，在感受情绪上，李泰祥的含蓄悲伤，齐豫的低音浅唱，纵声高歌，无不是内敛、热情、无奈、悲伤的亲情体现。侯德健的词对仗平衡无懈可击，语言凝练却也意味深长。搭配齐豫的天籁吟唱，这首《你是我所有的回忆》终于完美流传。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1: 净土是一首带有高原气质、民族色彩浓郁的歌曲，具有简单干净清灵的歌词，悠扬飘逸空灵的曲调，歌词中蕴含的哲理也让人印象深刻。更重要的是，歌曲中传递出了一种纯洁的力量，这与电视剧《幕府风云》的真善美主题可谓相得益彰。孙楠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也将观众带入了神秘的民族中，唱出了云南无限的美好。

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收听好时光》。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西游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尽，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0: 就这样吧。
1: 刚好一首歌记下我青春的事，
2: 把我唱给你听。
1: 刚好一首歌戳中你内心的词。
2: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1: 刚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0: 更丰富。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谢谢，谢谢。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

号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西游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候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0: 那你可以唱生日快乐的歌给我听吗？
1: 祝你快乐，下一一下一下呀，叽叽，每天都叽叽叽叽。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忍不住跟着节拍，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懂你的声音。犀牛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西宁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2: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

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

0: 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激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3: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Eric will be okay here, man.
1: Use 最纯真的音乐，
2: 不要让它被眼泪淹没，沉迷
1: 触到最美的心灵。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1: 服务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行有电台。

0: 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5:05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河北工业大学石家庄创新研究院中试平台入选河北省首批制造业中试服务资源目录；镇宁社区便民易检暖人心，金融护航守平安；小满志农事互卖保丰收，中医养生护安康；区图书馆举办小满节气主题活动。下面是详细内容。
0: 中试是把处在试制阶段的样品转化到生产过程的过渡性试验，是畅通技术创新到市场应用的中间站。近日，河北省工信厅发布了河北省制造业中试服务资源目录第一批。河北工业大学石家庄创新研究院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中试平台成功入选，为区域机器人产业成果转化再添关键支撑。
2: 在河北工业大学石家庄创新研究院的机器人实验室，该校学生正借助精密检测设备验证机器人核心部件性能。相隔不远的训练场内，学生正调试操控着人形机器人完成动作适配与数据采集工作。据介绍，该院具身智能机器人中试平台能够提供机器人相关零部件从概念验证、技术研发、工艺验证到小批量生产、性能检测、设备共享的全流程服务，为技术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搭建了关键桥梁。
3: 我是电气工程专业的学生，我们实验室主攻电气驱动、智能控制、装备供电与系统运维，与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检测、整机调试、自动化控制高度契合，是智能装备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身后这套是可靠性检测系统，它包含减速器、关节模组、寿命试验台，可对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做加速寿命与可靠性验证，优势是大幅缩短检测周期，能帮企业解决零部件寿命不稳定、传统测试耗时久、

0: 故障隐患难排查的问题。
1: 作为聚焦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的专业中视平台，它的核心价值就在于通过专业软硬件设备与高校人才基础支持，助力企业破解在成果转化中的痛点难点，加速技术落地。该平台这次成功入选河北省首批制造业中视服务资源目录，将进一步发挥河北工业大学石家庄创新研究院的桥梁纽带作用，推动智能机器人领域升级。
2: 通过打通概念验证、技术迭代、中视验证产业
1: 升级，
2: 通过打通概念验证、技术迭代、中视验证产业落地、人才引培的闭环，一方面助力当地企业在二开的基础上研发新产品，推动新产品变成商品；另外，把学校的新技术通过中视基地进行放大落地，服务产业发展。未来我们将一手牵高校，发挥好高校的创新优势、人才优势、平台优势，另一手牵当地头部机器人企业，将企业的需求落地化能力结合起来，推动石家庄市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
3: 近日，怀柔镇镇宁社区联合廊坊银行、鹿泉支行、区慈善工作站共同开展“便民易检暖人心，金融护航守平安”主题公益活动。活动通过免费理发与金融反诈知识科普相结合的方式，将民生服务与安全守护送到居民家门口。在会昌海山湖小区，来自区慈善工作站的三名爱心理发师，一边为群众修剪头发，一边与他们唠家常。得知有腿脚不便的居民无法下楼，社区工作人员、理发师与银行志愿者组成上门服务小队，主动入户为行动不便的老人理发，普及金融知识。
4: 这个活动非常暖面心，非常免费，理发师跟离得又好，家楼都能立法，特别方便啊。
3: 活动现场，廊坊银行、鹿泉支行设立了金融安全宣传区，同步开展反诈知识宣传。针对老年群体金融防范意识薄弱的特点，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贴近生活的真实案例，讲解电信诈骗、养老诈骗、非法集资等常见金融诈骗套路，重点提醒居民警惕陌生来电、不明链接、虚假理财等诈骗陷阱，切实提升了居民尤其是老年群体的风险防范能力。
5: 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便民服务，聚焦群众需求，丰富服务形式，延伸服务触角，普及金融知识，以有温度有质量的金融服务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安全感。支行将携手社区，共建有温度有保障的幸福生活场景，为和谐社区的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
3: 此次活动不仅解决了居民的实际需求，更搭建起社区、银行、慈善组织三方联动的服务平台，将便民服务、金融科普与慈善宣传有机结合，进一步提升了居民的金融安全意识和慈善参与意识。
6: 今后，镇宁社区将持续联动多方资源，以服务聚民心、以安全促和谐，营造邻里互助、平安祥和的氛围，为基层治理注入温暖的力量。
3: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小满，农谚讲“小满小满，麦粒渐满”，指小满时节小麦即将成熟，此时是防治蚜虫的关键时期，需做好农事防护。小满节气后降水增多，空气湿度加大，人体易受湿热侵袭，需未病先防，重点在于清热祛湿。小麦蚜虫吸吮小麦叶片汁液，影响光合作用，造成小麦灌浆不足，籽粒干瘪，如果不及时防治，将对小麦产量造成严重影响。小满时节气温回升，降水增多，小麦易发生白粉病、蚊枯病等病害，需结合田间伤情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合理选用对症药剂，科学喷施防治，同时及时清除杂草，改善田间通风透光条件。记者走进河北春苗种业有限公司，听取了农技专家的建议。
7: 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提高作物的这个自身的这个抗病能力啊。第二个呢，是说在干热风预警到来之前，我们有条件

0: 的可以进行小水的这个灌溉，也是为了这个提高小麦的这个抵抗能力，给它营造一个这个良好的生长环境，有效的抵抗后期的干热风所带来的一些危害。
1: 中医认为小满湿热交加，易影响脾胃功能，调理需以温和祛湿、健脾养胃为原则，兼顾饮食与起居的科学搭配。此外，湿热还可能导致体内湿气淤结，引发皮肤瘙痒、咽喉不适等问题。日常需格外注意环境通风，减少潮湿环境的影响。针对小满时节如何正确养生，区人民医院中医这样建议。
2: 饮食上建议多吃一些苦瓜、薏米、赤小豆等食物，少吃生冷油腻，起居可稍晚睡早起，但切忌睡地板，穿湿衣或头发未干入睡，运动以微出汗为度，避免大汗耗伤气血，天气渐热易心烦，应多静坐，听舒缓音乐，少动怒，宜安神。此外，可按揉足三里丰隆穴健脾祛湿，或用艾叶泡脚至微汗，出汗后请勿立刻冲凉或喝冰水，宜先擦干并喝温水。把握好这些要点，便能安稳度过湿热的长夏。
1: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非遗技艺走进大众生活，5月21日，区图书馆在人才公寓城市书房举办小满节气主题活动，以节气为纽带，将非遗手工布艺与书香文化深度融合，让非遗变得更鲜活、更接地气。活动现场，一件件造型精巧、针法细腻的刺绣挂件、节气布艺摆件整齐陈列。区级非遗传统手工布艺传承人马立坤为孩子们分享了小满节气的民俗传统和农事智慧，将节气背后的农耕文明与生活哲学娓娓道来，还一并讲解了布艺刺绣的历史渊源和技艺特点，近距离演示基础针法，让大家对小满节气和传统布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随后，在马立坤的指导下，家长和孩子拿起针线，开始制作麦穗主题刺绣书签，穿针引线，勾勒轮廓，再到整理收尾。一枚枚承载着小满寓意的麦穗书签陆续成型，现场洋溢着收获的喜悦。
3: 今天我跟着老师做小满主题小布艺，学会了做很可爱的麦穗书签，还知道了小满节气的小知识。我懂得了农作物慢慢成熟的小道理，和小伙伴一起动手玩耍，气氛特别好，又能动手又能学习知识。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传统文化活动。
4: 图书馆把节气文化和布艺刺绣结合在一起，是我们传承非遗的新尝试。麦穗呢，是小满具有代表性的符号，用刺绣的形式把它做在书签上，既实用又有纪念意义。我看到这么多孩子喜欢这项技艺，我特别开心，也更有信心把这门手艺传承下去。
1: 5月21日是24节气中的小满，为传承传统节气文化，丰富青少年课余生活，宜安镇举办小满意趣齐乐成长五子棋比赛。宜安小学的24名学生报名参赛，比赛采用抽签淘汰晋级的机制，赛程清晰规范，比拼节奏紧凑，现场秩序井然，氛围浓厚，小小的棋盘成为大家竞技比拼、展现自我的舞台。经过四轮角逐，最终评选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
5: 本次活动在小满节气期间举办，旨在让学生们了解24节气的传统文化，做到寓教于乐。接下来我们将结合24节气持续开展类似活动，联合学校开发跳绳、象棋、趣味科学等项目，让孩子们在紧张的学习之余有更多展示特长、放松身心的机会。

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

0: 郁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伴，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支教，我们还会有无数个春夏秋冬要一起走过。我是你的爱人，是战友，你的选择永远没有错。一直在问自己，当初玩音乐是为什么，原来是为了

0: 早上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0: 骄傲披在身上，享受当下的生活。心流电台，给你无限激情。
1: 祝你回到家乡。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2: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2: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1: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

0: 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1: 这个东西，
2: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0: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3: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4: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三代或者四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0: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5: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0,000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6: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连通，畅通。

0: 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0: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4: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 34%， 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个百分点。
3: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

0: 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1: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浙皖钻制成拳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2: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一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3: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2: 企业联合互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4: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2: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5: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2: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4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4幅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6: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2: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钻制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9: 对，那这个车子在掉了，你都推前面。5月21号
10: 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11: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一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10: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11: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10: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12: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2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

0: 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1楼的窗户。
1: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2: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1: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3: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我们现在的幼园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5: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6: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5: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7: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3: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7: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3: 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4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气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

0: 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六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0: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1: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19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在哈萨克斯坦落幕，决赛中中国 U16 女手以42-25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以七战全胜战绩夺冠。5月20日至6月20日，长白山向全国大学生2026年高考生免票，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可畅玩长白山北景区、西景区。今年前4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6069.3亿元，惠及8223.4万人次。中央气象台预计，23日起，新一股冷空气将再度影响北方。24日至25日，北方多地将现显著降温。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心。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坠入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巡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5度，西北风3到4级，相对湿度90%。今天夜里晴，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巡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一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一杯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为应对近期持续强降雨，水利部19日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19日，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纳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近日，中央宣传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由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前。